其实有的时候呢，歌手们他们唱现场，他的稳定程度除了跟自己的这个状态相关之外，也有可能跟这个当时舞台的环境还有当时的设备有关。所以你会听到有些歌手在台上，他们的耳返不出声，听到自己声音的话，很可能就会唱劈叉了。听到这首《下一个天亮》，来自于郭静。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曾经的自己，你是喜欢还是讨厌，还是不做任何的评价？但我觉得每个人的过去，每个人的从前，它都是让他成为现在的你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基石跟重要的因素。所以呢，不管你的过去是好是坏，我们都要正确的来对待它，来看待它。接下来听到这首《如果没有你》，来自于萧敬腾。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人跟我说，现在代替我爱你三个字最真诚最就是快速的一个方法就是发红包。诶，我在想这个确实是个真理哈，特别是在微信上用红包狠狠的砸我吧，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线上红包呢，这么说来真的是一个实用又讨巧的发明。试想一下，如果是在现实当中，你要用131.4块去表达你的爱，那么不可避免的你就需要掏出一堆煞风景的30多块钱的毛票。但是呢，这个红包就让场面变得很好看啦，而且呢还方便你截图发朋友圈来证明，对不对？继续来送上这首《一起老去》，来自于薛凯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口语里面说，哎，你这个人很搞笑，哎，其实是在说这个人很幽默，对吧？但是如果换一种语境的话，哎，你很搞笑，哎，就是说你有一点讽刺，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不同的词放在不同的语境下面会有不同的意思。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品超一首《我不像我》。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歌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分享老狼所带来的那么的

假期的幸福感应该就是来自于没有工作的压力，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是切记哈，不要吃太多，然后消化不良，或者是突然在这几天体重就飙升，那就划不来了。送上江南好，来自于崔子格。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20。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些机遇巧合，或者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一些事业，会让大家更大的看到你的优点跟你的闪光点在哪里。

其实说，我们继续说回旅行哈，就是它可以代表着您某一段旅程，你去过很多地方，那也其实可以代表着你一个生活的状态。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就是很喜欢旅行，并不是说他去了很多的地方，他就是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所以他不会闲下来，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可能存够了钱，他就会再出发。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虽然跟我们普通的上班族不太一样，可是也是在体会不同的人生。继续来听到马迪所带来的《南山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送上林俊杰的编号89757。

小时候我们都有吃一样零食，它叫做无花果，对不对？就是一丝一丝的嚼到嘴巴里，酸酸甜甜的。前两天看微博才发现，就是有这个朋友贴出来，看到它的配方里面居然是萝卜丝。好吧，我吃了这么多年的无花果，居然不知道我们自己吃的是萝卜丝。接下来听到女孩与四重奏，来自于丁薇。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51。分享这首《喜欢你没道理》，来自于张韶涵。

你会相信命运的安排吗？当说到宿命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无奈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你好像不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只能相信命运的安排。当然说，如果遇到了命中注定那一段爱情，这么想还是挺美好的。来听到贾乃亮的《讨喜》。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这首《朋友的酒》，来自于任贤齐。

他前段时间在北京开了演唱会嘛，我正好有朋友有去看了，看完之后呢，出来简直就是惊呼他现场的实力，说他一个人又唱又跳，根本就没有现在很多的偶像明星搞一个半开麦啊，或者是垫一个自己的声音在下面，完全就是真唱，实打实的唱，而且气息很稳，所以回来之后就放肆跟我们说他的现场功力到底有多好。分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默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9。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呢，初恋是很美好的，当然你也可以把每段恋情都当作初恋一样来对待，因为在一段爱情开始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卯足了劲100%的热情来对待这一段关系。

其实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大家的一些小癖好啊、洁癖啊，或者是强迫症啊，所以说前面冠上了这样的一个名头。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小习惯的话，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存在。分享一节气所带来的花的话。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兄弟》。

也许在某一刻你会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年轻，因为可能在不算适合你的年纪上，你做了一件特别刺激的事情，能够让你的血脉再次喷张的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如此年轻，也会觉得可能永远都是20岁这个心态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就是一直在突破自己的，原本职业是模特这样一位，曲颖加速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打卡时间现在是10:50。接下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的这首《吻》。

来看看现在这个荧幕上的偶像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颜值，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都是360度无死角。大家为了自己的这张脸呢，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当然，有一些就是天然能够长成这么好的。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也许你也是这样，几年之间朋友换了一部分，爱人不是曾经以为会到老的那一个，喜欢的餐厅也变了，理想和目标都变了，你开始反省自己，想想流走的时间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好像什么都没有用到，但是也许这才是成长吧。虽然有的时候痛得会锥心刺骨，过去的你只负责组成你，完善你，所以现在的你就应该往前走，不要回头看。所以说这些经典老歌我们听来是暖心的，而不是让你只抱着过去的那一切。然后脚下的路要记得眼睛长在前面，朝前看。接下来送上这首《负重折磨》，来自于满意和小星。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1:21。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想想看，当有一天，然后呢，你在自己的网络空间上，你在自己所有的对外这个公布的平台上，承认自己的缺点，然后告诉全世界的人，你有这样的勇气吗？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勇敢一点，过你自己本来就应该过的日子，你会变得特简单，特幸福。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勇儿，一首《离开以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送上蔡琴所带来的歌声与微笑。

真正的勇气是跟生活讲和，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说运气和机会，比如说舆论还有毁誉，那就不要去管它了，顺其自然吧。世界上有一些东西呢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说兴趣啊、志向啊、处事还有做人，那咱们就要好好的把握，而且要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别管它了，顺其自然。来听到陈学冬所带来的碎碎念。

0: 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曾经有朋友问我，说觉得什么样的歌最好听？我后来告诉他说，其实什么歌都好听。他当时就觉得很嫌弃，就是我一定是骗了他。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多时候我们都会抱怨生活，觉得命运如此不公，自己拼了命的努力，吃尽了苦头，但还是不能够变得更好。但是你真的还年轻啊，你现在所经历的苦难都只是人生路上的一点点考验罢了。你必须要知道，咽下多少痛苦的经历才能够扛得起多么沉重的梦想。送上这首青春白皮书，来自于汪苏泷。
1: Hey girl, 你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欧德阳孤单北半球，描写的是男生的内心世界。

其实这是一个让人特别难以接受，但是呢，却又特别简单的道理。只不过呢，我们都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家庭，甚至于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和对方更好的相处呢？有的时候，你的理解可能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位叫做菲茨杰拉德的人，他呢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回忆录。他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啊，阅历不够深，他的父亲就经常会说一句话：每当你要批评别人的时候啊，你至少要想一想，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的条件。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和你一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2:51，接下来送上这首《制造浪漫》，来自于陈慧琳跟郑中基。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2: 是快乐，是远方。
1: 听到王菀之所带来的是爱。

0: 一首再好听的歌也会有人不喜欢。如果说有人刻薄的去嘲讽你，你马上尖酸的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的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的去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的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忽视，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把你变成了你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啊。接下来送上怨河所带来的一个人的华尔兹。
1: 舞台的灯光炫目，爱恨已看不清楚，心痛随旋转的节奏在重复。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我们每天其实都会被无数的大事儿、小事儿、杂事儿、凡事包围着，但是别忘了给自己的健康留出一些关键的时间，蹲一分钟的马步，然后睡醒了之后躺上两分钟再起床，牙要刷够三分钟才行，炒完菜呢，油烟机再开四分钟，想发火了忍耐十秒钟，手机响五秒钟之后再接，而五分钟的眼保健操做到老，这样的话可以保证眼睛不花。继续来听到《人间》，来自于王菲。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吉克隽逸，一首《爱情》。

这样的音乐是不是符合于你的胃口呢？听歌的时候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小妙招。今天要提醒你的是，饭后记住七不急。第一，不要急于洗澡。如果饭后急于洗澡，身体的皮肤的血管就会扩张，这个时候容易让你晕倒，所以饭后先休息1到2个小时之后再洗澡。第二，不要急于喝茶，还有不要急于松裤带，不要急于上床睡觉，不要急于散步，不要急于开车，不要急于吃水果。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饭后坐一会儿咯。我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一些好歌手的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接下来就不错，信乐团的《假如》。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3:49。给你送上张信哲带来的《好像爱情》。

在这样的时间你在做什么？如果说要是能够让我休周末的话，我想我会在家里边，第一要睡到自然醒，第二呢，然后约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叙叙旧，坐在一间咖啡馆里边聊上他一整个下午，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回到家里边，打开灯，看看书，听听广播，听听音乐，这就是我最想要的周末。为什么说最想要的周末呢？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休息了。你现在还有周末的休息时间吗？如果有的话，嘉伦祝贺你，而且要好好珍惜呀。继续来送上杨钰莹所带来的落花。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这首歌《神秘礼物》。

当年听着小小少年长大的你我，现在都已经青涩不在，可是当年的旋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也要提醒现在的少年朋友们，趁着现在年轻，好好的把握，因为时光真的是不能够回头再来。听到这首《灰姑娘》来自于郑钧，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那么依恋，那眼眸，那感受。

那现在时间是14:21。继续来送上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就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行业继续在行进当中，分享汪苏泷和白兔组合带来有点甜。

我觉得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椅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依旧叽叽喳喳地在讲着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依然唠唠叨叨地讲述着自己的假牙。厨房里像往常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地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就叫《花言巧语》，来自黄莺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1。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信守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由王家卫监制、张嘉佳执导的贺岁爱情喜剧《摆渡人》电影的主题歌《让我留在你身边》，惊喜的是主题曲的演唱者正是在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地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那就是等待和希望。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5:20，耳边和你分享到王心凌代表青春的歌。

站在岁月的路口，放逐记忆，能够感受到一份清灵，感受到一份豁达。为亲爱的自己，在岁月里翩翩起舞，为自己醉，为自己舞。若诗灵动飘逸，若画水墨淡彩，静静地将心放逐。送上这首《越走越远的旅客》，来自于王铮亮。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许巍《晴朗》。

永远不要为过去的事情而后悔。人生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忆的，但也有很多值得放弃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删除的。有人说人生没有回头路，也有人说人生没有删除键。好歌依旧在耳边，听到这首飞儿乐队的《把爱放开》。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齐江卫。

那现在时间是15:49。听到这首老歌新唱，来自刘惜君的《你怎么说》。整首歌呢，是以轻快而又明亮的爵士鼓来为歌开场，蓝调浓郁的前奏。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跟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送上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您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妻子》。

每个人的瘾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追溯到最后，总关乎梦或者是爱，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或者某一种事，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总是如此。送上彭佳慧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6:21。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龙卷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要接棒到的好声音，来自周华健《花心》。

现在的你或许很辛苦，跌跌撞撞一身伤，在状态里写下委屈和抱怨，也许会有人安慰你，但是不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能看得到胜利者的汗，却看不到失败者的泪。继续来送上《当大雨过后》，来自于辛晓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春困秋乏，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人体难适应，就容易出现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疲惫了就会选择多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困。其实每天呢睡个30分钟到60分钟就够了。在这里要提醒你，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被打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的。继续来听到这首跑远，来自于杜德伟。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7.1。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要听到张学友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磁性的声音里面带着些许的淡定的感觉，简单的歌词却贴切地道出了爱情里面困惑了很多人的问题。什么是真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吧。好像童话里面的那种捡贝壳的小孩，到最后才了解自己错过了真爱。她就是这样一个随性而且温婉的女人，声音当中没有小女人的影子。数到三就不哭，来自陈慧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0: 97.1，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人生在世，总是有些空城旧事，年华未央，总是有些季节一季花凉，满地忧伤。许多事看开了就会峰回路转，很多梦看淡了就会云开日出。学会思索，学会珍藏，微笑领悟，默默坚强，且行且珍惜。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鬼迷心窍，由周华健演唱。这个是1992年黄日华、周海媚主演的台湾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演唱，收录在了1992年的影视剧的音乐合集《滚石九大天王之十二出好戏》当中，同时也收录在了专辑《现在周华健》里，1999年的11月发行。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对于好作品向来不假于人手的许巍来说，集结出版在路上的意义呢，既是对他坚贞不移创作好音乐的一个珍贵纪念，代表了许巍之前一段创作旅程的结束，但是新的创作旅程又即将起航。听到的歌叫做《像风一样自由》。

青年，无论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接下来我们听到锦绣二重唱《你爱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要做一件事情会有人泼冷水，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会有人唱反调，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会有人说你靠运气。碌碌无为者最安全，无所事事者爱嘲笑。前面风景很好看，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赶路，把嘲笑和质疑丢在风里。接下来听到这首《梦田》，来自于水木年华。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一首《自由自在》，来自于许巍。

平板支撑对于这个好像对于这个瘦肚子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不是有氧，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平板支撑，就可以让它来起到一个瘦肚子作用。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后抬腿的方式来拉伸腹部的肌肉群，增强瘦身的效果。也就是平板支撑的同时，先左腿往后抬起来，再右腿往后抬起来，这样反复啊，保证让你出一身汗。继续来送上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于黄磊跟张清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8:18。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再见我的爱人》。

距离是能够产生美的，无间的亲密只会令双方窒息。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千万不要靠得太近。爱的艺术就像是放风筝，只有给他风一般的自由，你才会看到他飞舞在蓝天的景致。送上这首《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面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这首《女人们的咖啡》，来自于蔡淳佳。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该看书的时候就看看书，该玩的时候尽情的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的活出自己。没有人爱的时候呢，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的拥抱彼此。听到许嵩的《最佳歌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一段让人释怀的歌词能够让人感慨万千，一段感人肺腑的旋律能够把人带入曾经的那段回忆，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音符字里行间都代表着心痛时候的那份纠结以及那份释然。继续来听到这首《爱人》，来自于王若琳。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我乖乖听歌。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萧亚轩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的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经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于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接下来分享大欢所带来的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0: 没有结果的感情总要消逝，无法拥有的人总会遗忘。人生没有永远的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忘不掉的情伤。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怕，相信时间，相信你自己，相信上天会善待每一段生命。请你一定要等，总有一天呢，会有一双温柔的手牵着你，带你走出回忆。接下来分享黄宝馨所带来的《说谎的东西》。
1: 曾确信我快要向白色安葬礼，因当天一个你远走抛低了我对白。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97.1，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的《你还在不在》。

舒服的感情是什么呢？你聊得起任何话题，对方都听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会让你充满言说欲。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分得清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去改变的。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区分二者。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边抱怨边敷衍工作。你可以尝试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不行，就可以尽快的考虑辞职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委屈自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眼前的苟且。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爱你在每一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接下来送上这首《被自己绑架》，来自于杨丞琳。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一首《秋天别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爱情条约》。

我们逐渐成为成熟坦荡的人，有的遇见真正的人生伴侣，执手到老，有的呢寻觅着真正的自我，继续在前行的路上追逐。但是我们依旧爱听情歌，大概只有在情歌里才能够寻觅到那种现实中所难得的为情痴狂、为爱动心的感觉。一起来听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停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接下来送上会呼吸的痛，来自于曹颖。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王琦的音色深沉醇厚，淡然高雅，让人想起回味悠长的红酒。一首《玛莲娜》被他演绎的细腻深沉，并且带有几分异国的情调，耳朵仿佛是沐浴在午后悠然自在、闲适自得、恬静的阳光中。送上王琦《玛莲娜》。

在这个摇滚和朋克齐飞、民谣共电音一色的时代，人们的耳朵变得开始麻木，似乎选择多，世界吵。但不管怎么样，用心用情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没

去翻一翻谭咏麟、张信哲的老专辑，那些记忆当中没有听过的老歌，照样可以像是一道阳光，把年轻的耳朵叫醒。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送上这首淮安路的咖啡馆，来自于杨冬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然一笑的林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情商。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听到这首《绿袖子》，来自于袁若兰。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是21:50。接下来分享这首《香草的天空》，来自于深白色二人组。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一起来聆听，你安东，散场的拥抱。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一起来听迪克牛仔《爱无罪》。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接下来送上张靓颖跟王铮亮所带来的《只是没有如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人生如戏，更在乎的是满座嘉宾的嘘声掌声，还是释放内心的欲望渴望。俗到彻底就是真实，浮夸到极致便是自在。一首浮夸成全了每一个人偶尔的感情深陷和人格颠覆。接下来送上一首记得，来自于萧敬腾。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爱我还是他》。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坛组合，从小虎队到无印良品，从飞儿乐队到南拳妈妈，都渐渐地形成了过眼云烟。组合会解散，但是记忆会永存，歌声响起，青春永不散场。接下来送上一首《爱计较》，来自于梁静茹。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东西，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飞的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秀。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奇象。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7.1， 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分享蔡淳佳的《女人们的咖啡》。

很多人会发现说等待啊是有很多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呢，我们曾经很焦急的等过高考通知单，希望等到一个好消息，但是又紧张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曾经呢等过一个永远都等不到的人，因为呢你总是等他，想说他可以回心转意啊，可以呢也跟你喜欢他一样喜欢你，但是其实这是不太可能。当然还有一种等待，就是呢等待着他回家，等待着他，哎，常常呢就是辛苦劳累之后回到你的身边，这种等待是安心和安稳的。我们来听到朱孝天这首歌《晴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沉在水底和海底的沙，其实肯定是没有人问津的，可能呢属于活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面，每天呢都会很安静地看着周遭。我想呢，可能这样的生活对于某一个人生阶段的我们，反倒呢是非常的需要。所谓沉沙，其实代表的是沉淀，让自己好好的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才能呢放飞自我。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慧琳这首《数到三就不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6:45。继续来分享这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小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各门学科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关于迁徙这样的一个命题。后来呢，长大之后像于海也很喜欢去看一些 Discovery 或者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各个方面的纪录片来讲到呢这个大自然的那种呢动物的力量。候鸟啊，一直会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所在。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歌，这首《雪中花》。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确实喜欢去比别人是不是比我们赚钱多，穿得比我们好，长得比我们好看，个子比我们高，这个比字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武器，一比起来呢就觉得心痛。可是现在就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好比的，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就好。来听到这首《走火入魔》，来自于叮当还有阿信。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听到的歌曲来自屠洪刚，一首《孔雀东南飞》。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奇象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我要为你做饭》。

我想每个人都可能会总结自己的生活当中过去啊，以及现在的各个方面的情形。那对于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骄傲、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也许你自己需要判断一下。而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做的比较失败的又是什么呢？这首游鸿明的歌《孟婆汤》。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7:45。送上的歌曲。

久未谋面的人，也许呢，其中有那么一两个是我们心里面经常惦记的人。只是呢，我们当年的故事致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取得联系，可是内心可能还是会惦记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一点，哪怕呢，他们的世界当中早就已经没有了我们。听到这首叫做《爱我不爱》。